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2: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4: 着火了，快跑！
2: 快去安全出口。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5: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6: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如何领取独生子女补贴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有单位人员由单位人事办理退休人员到单位申领，无单位人员自行办理退休人员，年满60周岁前往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办理，60周岁时户籍地在哪里就去哪里申领。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人民路有车辆违停，而且还很多。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责成辖区中队加强此处管理力度，针对违停车辆进行处罚，如有违停现象也可直接联系辖区中队，联系电话290-9180，辖区中队将第一时间处理。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先进、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哈。健康路东向西拥堵了160多米左右哈，这中环路西向东拥堵了200多米左右，公园路西向东拥堵209米左右，大兴路东向西拥堵了130多米左右，临海路西向东从白菊胡同到站前街辅路是拥堵了22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160多米左右，光进街南向北解放路附近当前是缓行，天池路东向西从新丰街到白新街拥堵了100多米左右，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是拥堵了60米左右，燕集街南向北沿北路辅路附近当前是缓行状态，缓行20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的，一起来关注消息。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和处罚措施。我们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声响装置或者违反禁止机动车行驶和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刺耳的轰鸣划破深夜的宁静，改装车辆街头竞速、翘头炫技，不仅严重地扰乱了居民正常生活，更暗藏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近段时间以来，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有力契机，延吉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坚持路面严查、权益覆盖、源头管控、宣传赋能，全力根治道路扰民乱象，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与静谧人居环境。近段时间以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节点，延吉交警在辖区飙车炸街高发路段以及重点时段开展统一行动，向非法改装及炸街的扰民亮剑。延吉交警对大功率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进行逐一排查，对擅自改装排气管以及电机电控系统、拆除交声器、追逐竞驶、翘头炫技等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下一步，延吉公安交警部门将持续保持严查、严管、严控高压态势，常态化推进飙车炸街专项整治，一方面精准锁定夜间凌晨违法高发时段，加密重点路段，卡点布控，强化线上视频巡查与线下路面拦截联动，实现违法线索精准发现、快速处置；另一方面，持续深化溯源倒查机制，对查处的非法改装车辆逐量溯源排查改装门店，严厉打击违规改装经营行为，彻底切断非法改装利益链条。首先，飙车炸街的危害极大。第一是妨碍正常秩序，改变了车型外观颜色会妨害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再一个就是存在安全隐患，擅自改变车辆的电路会有起火的隐患。第三就是影响居民生活，改变车辆排气装置会导致长杯。中国延吉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将于8月29号鸣枪开跑，赛事路线图以及起点布局图已经揭晓。我们看一下领悟时间，是8月28号啊，也就是周五9点至20点，请选手严格遵守这个时间去领取参赛的物资。8月28号，也就是周五晚上8点准时关闭，也请参赛选手合理安排时间，逾期视为放弃，赛事当天不支持领取的。领取地点是在红太阳广场，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文化街道影门街82附近。我们看一下领悟的流程。首先，第一个，参赛选手出示电子参赛声明的截图，带领需要出示被带领人电子参赛声明的截图。第二就是需要使用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还有进行身份验证。未成年人选手需要由监护人陪同，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来领取。第三就是根据领悟小票上的信息到对应窗口去领取个人参赛物资。第四就是健康跑可以进行芯片检测，确认参赛信息。第五就是检查个人参赛物资是否完整，确认无误之后可离开领悟现场。再来关注，停车一夜，车内的3600元现金不翼而飞。群众报案之后，龙井市公安局安民派出所快速响应，多警联动，仅用2个小时便锁定了嫌疑人行踪，并将其成功抓获，并挽回全部财产损失。案情回放，8月8号上午呢，安民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刘某报警，称其停放在酒店门口的这个停车位的私家车遭遇盗窃，车内储物箱中存放的3600元现金悉数丢失。

接警后，安民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侦办机制，迅速明确嫌疑人身份，仅用2小时便成功锁定其最终落脚点。8月8号10点左右，犯罪嫌疑人朴某被抓获归案。经讯问，朴某对其盗窃事实供认不讳。据其交代，8月7号16点左右，即通过随机拉拽车门的方式，将刘某车内的3600元现金盗走。目前，朴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此呢，龙津警方也提醒广大车主，停车之后务必确认锁好车门，切勿将贵重物品留至车内，以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天
1: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情况。当月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2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39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00人。8月24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吉林中青年作家作品榜。再来关注，吉林省气象台8月25号14点10分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东部、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会出现小时雨强20到50毫米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一起案例，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驳回员工上诉，维持原判。员工连续39次带领导打卡行为已经超出合理履职范畴，公司无需向员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怎么回事？事先回顾一下，穆某在某公司担任店铺副经理，2025年8月1号到2025年10月19号，穆某代店仲裁，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1审法院认为，公司主张穆某违反公司员工手册中相关管理规定，该员工手册的制定以及修改经该公司

公司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于2025年12月15号单方解除与穆某之间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如下：公司无需向穆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是39393.08元。穆某提起上诉，理由是自己替店长打卡是其指派的工作，无故意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且公司人资部门设有监控，并且未过问，系公司管理疏漏导致其产生错误认知。二审法院认为，穆某作为任职多年的员工，明确知晓代打卡属于严重违纪，即便系接受店长的指令，员工对于明显违反规章制度的指令本应拒绝执行。连续39次代打卡行为已经超出合理履职范畴，不属于善意服从工作安排，而是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二审认为穆某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职场人要守住边界，拒绝上级的不当指令。职场之中拒绝上级的不当指令，往往需要承担人际关系、职场处境的压力，但是盲目服从违规的指令，最终的法律后果仍然会落到自己的身上。面对明显违反公司制度、突破合规底线的要求，职场人要守住边界。第一，不直接参与违规操作，委婉拒绝不合理指令。第二，做好沟通留痕，通过工作微信、邮件等方式记录事件经过，厘清全责。第三，若上级持续施压，可以向公司纪检、人事部门反馈求助，不要以人情服从管理为由，牺牲自身的职业安全。

再来关注哈，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8月25号发布“十五五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号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助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且提出对食品品种以及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和建议。再来关注，一转眼80后已经46岁了，首批90后也步入30岁的门槛，00后们也进入职场了。虽然说离退休还尚远，但是不少80、90、00后的小伙伴们还是想搞清楚自己的退休年龄。快来对账一下哈，首先男职工啊是80后出生年份1980年出生的，2043年63岁退休，之后到1989年80后都是63岁退休哈，女职工是，1980年出生的，2037年8月至2038年9月是57岁7个月至9个月退休，还有1981年的，是2038年11月至2039年12月57岁10个月至58岁退休，从1982年到1989年就是全部都是58岁退休了。看一下女职工，1980年出生的，2032年8月至2033年12月是52岁7个月至53岁退休。1981年出生的是2034年2月至2035年6月53岁1个月至6个月退休。1982年出生的2035年8月至2036年12月53岁7个月至54岁退休。1983年出生的2037年2月至2038年6月54岁退休。1984年出生的2038年8月至2039年12月54岁7个月至55岁退休。1985年出生到1989年出生是55岁退休。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你笑吹过的牛皮，散发欢庆。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7: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8: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9: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

0: 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1: 你看，真的有力气。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加油！
4: 咱们都是免费赠送的，
5: 充值一万返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13: 唱，那是唱歌的吗？
12: 你行你上。
1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2: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3: 唱你想听的，
15: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2: 对，音色要挑得这么高吗？
0: 嗯，这一刻我就代表你回来了之后我有多么的开心和激动。
2: 哦，用这个尾音来表示一下此时此刻难以掩盖的激动的心情。
0: 哎，
2: 行吧，我感受到了。
0: 欢迎曾老师回来啊！
2: 谢谢大家。
0: 然后接下来一个小时听歌时间，马上分享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歌，叫做《纸上雪》。

0: 女生版的在你的身边分享给各位，来吧，接下来谁安排一首歌。
1: 这一首歌来自高谦儿。虽然的你是我最亲爱的。
0: 来来来，音乐搞起来。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4: 唱，那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3: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6: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9: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就到节目下半段。
1: 是的。
0: 他们呢，马上听到的一首歌，叫做《现代爱情故事》。
1: 来吧。

0: 9:24，马上分享的是最后一首歌。听完老薛的这首《无数》，分享的最后一首是国语版的《千雅风恋歌》。
1: 嗯，
0: 哎，还有点憋嘴。
1: 嗯，那我们明天见吧。
0: 啊，拜拜。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2: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3: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4: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3: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4: 记住六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5: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6: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7: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8: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0: 还有2000米，
9: 但知道方向。
11: 你好吗？
9: 音乐和美食约会，
12: 哎，快看牦牛，
9: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13: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9: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14: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9: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哎，今天又和大家来见面了啊！那我们今天照例先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吧啊！大家这个浩明老师呢，可能大家得过几天才能见到了。那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阵雨转晴，那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最近我们延吉的天气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就是这个气温不错，但是只不过呢是稍稍有些下雨。昨天晚上呀，真的是狂风暴雨，当然离九三也是越来越近了。希望九三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和一个比较好的天气。那其实正好说到这个九三了，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什么安排呢？九三打算去哪里玩？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大家我的朋友们已经准备计划好去这个全国各地了啊，可以说是有什么去天津的，有去什么北京的，然后有去这个福建的、厦门的啊、山东的、西安的，反正等等吧。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最近最想去哪里呢？已经去了去哪里的票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讨论一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演技之声啊，一起来和我们来聊聊天。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此时此刻的一个现在的一个道路上面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稍微来刷新一下，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最近好像是游客没有那么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之前的话，像那个王洪强呀，然后还有这个不说别的，就我们旁边嘛，然后发展，然后其实就非常非常多的游客。然后最近的话，感觉好像是孩子们陆续的开学了，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人了。然后像我们目前看一看啊，是在这个橘子街南向北啊，稍稍有一些拥堵啊，有很长的一段的这个拥堵啊。那如果说大家通行这段时间的话呢，预计会比平时畅通的时候要多花12分钟左右。然后像这个新兴街人民路附近南向北啊，稍稍有一点拥堵，还有昌盛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啊，老拥堵路段了啊，这个大概也是要比平时多花4分钟左右。那在这个大兴路也是啊，依旧橘子街附近西向东方向稍稍有一些拥堵，长白山西路啊，那也依旧。那提醒大家呢，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避让一下行人啊，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车距啊，尤其是这个如果是游客啊、拍照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大家啊更是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刚刚好啊说到了这个道路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旅游资讯吧。
1: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吉林省多个高速路口啊关闭，那实施这个高速管控的这个实况啊，那是今天早上啊，一直到今天早上的7点17分啊，我是看到的这个情况。那目前呢是受这个下雾啊加上道路施工的叠加影响，那么吉林省的高速收费站管控数据为入口关闭了8个啊，出入口全关的是2个，然后还有限行的啊是13个，含项进货呀、限速啊等等。那么在吉林省今天早上6点17分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未来12小时左右，像苏园南部啊、长春西部还有四平中西部有雾或者轻雾，那局部地区的能见度是小于500米的，省应急厅还有省气象局联合提示大家啊，这个出行防范。那么大家呢实时的这个变动可以啊登上像这个急行高速啊、急行高速的这个小程序，大家以这个微信小程序为准，像这个误区行车呀，需要降速、开雾灯、控车去优先绕开上述的西部或者是南部的路段，这个想必大家在这个考驾照的时候啊应该都有这个了解。不过在这里呢还是小小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像这个兴隆山站啊，就是啊还有这个永久站、太平山站、光明站还有流水站，这几个站的话啊都是入口就关闭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旅游的计划，那么今天千万千万不要跑空了。那么如果说一定还有一些上述的出行计划，那也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不过 国整体具体的这个路段的管控啊，然后包括说这个出入口开放和关闭的时间，大家还是啊查看一下这个小程序啊，在这个小程序上急行高速啊，一切都以这个小程序为准，大家实时的关注一下吧。另外呢，在我们延吉啊，也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二百万元的啊，200万元的这个消费补贴啊来了。那是我们政府投了200万元，那总体来说还是先到先得，发完为止啊。时间是到这个从今天啊，今天早上的8:30，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始已经抢了？然后一直到9月1号的24点钟啊。那这个补贴的对象是谁呢？个人消费者啊，在这个延吉市限额以上这个汽车销售企业买乘用车，比方说像这个新能源啊之类的这个车也是可以买的啊，还有普通的这个油车，但是像这个营运呢，二手啊，这个科霍特呀，那这个就是不包含在里面的啊。那这个硬门槛是什么呢？是必须在延边州内缴购置税加落地我们延边的牌照，那么是才能参与我们的这个消费补贴啊。那大家可以就是主要关注一下啊，要在这个支付宝上面进行一个实名加上绑卡，那一人一车一补啊，按这个车架号啊。那大家就是如果最近有一些买车的需求，可以来看一看。然后这个补贴呢也是含也是分档的，这个主要是按含税发票的金额然后来补。那么像这个发票金额呢是在3到5万之间，那么政府会给我们补贴2000块钱，5到10万呢是3000，10到15万是4000块钱，15万到20万呢是5000块钱，然后20万到25万是6000块钱，然后25到30万是7000，然后呢大于30万的话呢是补8000。在企业优惠之外，然后这个呢还会再叠加我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我们政府的补贴的这个品位，补贴的这个档位啊。那这么好的活动我们应该怎么领取呢？啊，依旧像之前发放这个优惠券一样啊，到支付宝上面搜索这个马上优惠的这个小程序啊，我们一直都是用的这个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之后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活动页面，然后呢填姓名，填身份证，填支付宝号，填车牌，填车架号，购车之后传材料啊，凭借这个交易的凭证，像这个银行啊或者支付宝啊微信的回单，贷款呢就传合同，然后对吧，然后代付呢就传这个盖章的证明，然后加上这个机动车销售的统一发票。那销售方呢必须要和这个匹配我们的企业的这个名单啊，然后呢再加上车辆的登记证书。那总体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虽然说起来有一点长啊，但实际上呢你这个像这个回单啊合同啊，大家都会购车的时候都会有，然后大家截个图然后拍个照就行了。然后还有这个发票啊，发票大家怎么说也要开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车辆登记的这个证书啊，大家正常也要去弄，所以就是相当于说把材料稍微上传一下啊，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后续呢平台会有审核，然后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短信上面的通知。那驳回之后呢可以改啊，可以改，然后呢再重传，比方说大家有一些填的不太规范的地方，那超期就视为放弃了，虚假材料呀，刷单套现呀，那这些呢就会取消资格，然后呢并且追回这个相关的款项。所以大家就是真正的啊有购车需求的人可以了解和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当然了也有一些不在这个补贴范围之内的啊，像这个货车呀、工程车呀、客车呀、特种车，还有这个党政企的这个事业单位的这个购车啊，那还有三轮啊、摩托呀、低速的这个四轮电车啊，都是不参与我们的这个补贴的。所以说大家有这些购车需求的人大家正常买就可以了。当然还会有一些配套的加油啊、充电的这个福利啊，一直到今年的年末，一直到12月31号都会有。像这个中石油啊，那中石油呢是办这个昆仑意享卡，然后每周就会送240减15的这个汽油券啊，那这个还是挺划算的，我觉得挺划算的。然后呢加上满89减10的这个非油品券，然后呢新能源的这个车主呢每月4张2元的这个充电服务券啊，满13就可以用了。然后还到这个指定的这个站点啊，站点还是挺多的啊，非常多，基本上大家覆盖我们延吉市的各个地方。然后呢中石化也有啊， 凭这个新车的发票，那么加油就会立减啊，像这个92呢就会减3毛钱，然后呢95呢就会减4毛钱，98呢就会减5毛钱啊，当然这些都是每升啊，每升减这些，所以大家也可以买完车之后然后再关注一下这些相关的活动。那么如果咨询的话呢，大家可以啊就是点开我们的这个商务局啊，我们延吉的商务局的公众号，然后呢下面啊就会拉一下像这个支付宝的客服啊，延吉市的商务局啊，还有中石油的这个负责人，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联系方式。那从当然总结一下啊，就是26号起，在我们延吉指定的车行买新车，我们周内上牌就可以通过支付宝传票领这个2000到8000元的这个政府补贴，然后呢还能叠加2桶油的这个优惠啊，200万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发完即止啊，发完即止。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深色旅行。最近大家有没有在我们园区内有一些比较这个有意思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最近我觉得龙井还是挺热门的啊，龙井真的很热门了。像这个最近龙井的游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嘛。那像这个我们正好现在正值这个夏末秋初啊，微风拂过我们的海澜江畔，那我们龙井市呢也是在啊平原山脚下的这个温泉池水也是水气氤氲呢。那在我们我们的这个平原山的这个温泉啊古村落景区内，然后还有这个灯笼啊，在晚上的时候对吧啊此地的亮起，还有很多身穿古风服饰的 NPC 那缓步的啊穿行在我们的这个街巷里面，和我们泡温泉的这个游客啊进行对诗啊趣味的交流。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平原山的这个景区啊以温泉加上演绎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夜游场景的一个缩影。那近年来其实我们龙井市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旅游的资源，然后还有创新对吧，主要是依托我们的这个平原山温泉古村落，还有我们的海澜台啊，我们的这个度假区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海澜江啊游乐美食街为支撑。那这么看的话，这些其实是都算在我们龙井的，那推动我们的夜游啊夜演啊还有夜间消费的这个融合。那像这个平原山温泉古村落，每天晚上到这个华灯初上的这个时候啊，就会有很多大批的游客前来。那景区的这个运营人员讲呢，就是因为我们会有这个温泉的康养嘛，还有这个NPC 的这个互动演绎已经深度融合了，游客不仅能泡汤赏景，还能实时的互动参与演绎体验，那真的是边泡温泉边入戏，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和乐趣啊。那景区呢还配套了像户外的烧烤区啊，特色的这个烧烤冰镇的饮品，这些

夜间的餐食，那还搭配像有灯光造景、音乐氛围，那形成了一个温泉加上演艺加上美食的一站式的夜游的产品，那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此外呢，景区还通过了夜间的灯光秀啊，还有民族歌舞的表演、互动游戏，这种白加黑啊，真的是全时段啊，一天之内啊，大家真的是可以狠狠的在这里游玩，那也会给我们游客带来更多优质的服务和体验。那沿江继续前行的话呢，那像我们今年夏天啊，也就是前段时间不久前啊，刚刚开门迎客的我们的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夜色也是同样的迷人。那这座投资3.5亿元、占地11.18万平方米的文旅新地标啊，也是集我们的文化研学呀、美食观光啊，还有私汤旅居实景的演绎于一体。我很多朋友已经去过了，然后说里面非常的新，然后非常的大，然后拍照也是非常的好看啊，我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海澜台狠狠的出片了。另外呢还有啊，在夜幕之下，我们的这个园区内同样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像我们的这个夜间的演绎啊也是轮番的登场，像有我们民族的歌舞、非遗技艺的展示，还有我们情景的故事同样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还有像灯光秀呀、光影装置，还有水幕特效，也是一个交相辉映的一个状态啊，将我们这个民俗的建筑还有花灯长廊也是点缀的非常的如梦如幻。那园区内呢有民俗打卡、实景演绎，还有特色的集市啊，这些非常多的这些区域，那大家可以白天在这里观节目品美食、体验手工艺品，那晚上呢就可以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之中感受到我们朝鲜族民俗的乐趣。也这个海澜台同样也是一个全天候的一个游览体验的一个场景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我们沿着海澜台继续走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澜江啊游乐美食街呢，这个可以说是尽显烟火的气息了。那如果说之前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吃到像烤串啊、打糕啊、冷面啊、米酒啊，真的是香气四溢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以最浓的这种烟火气、最足的人情味为定位的，也是汇集了非常多我们龙井的特色小吃啊。那大家可以其实不一定非要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嘛，周末晚上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呀啊，对吧，这个小情侣啊出去来逛一逛，吃一点特色的小吃，也是氛围感十足。那如今的这个美食街啊，也是经营规范有序啊，夜间也是量化逐渐完善，那服务保障到位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体验啊，去打卡。这么看我们的这个皮岩山呀、海澜台呀、美食街呀，这个真的是好几个文旅的点位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玩上好几天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啊，趁着这个夏天的这个尾巴还可以出去游玩，对吧，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打卡拍照，这天气也不热，对吧，然后呢晚上再去这个吃点这个美食，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游览的体验。那么最后呢再给大家播报一个文旅的信息呢，就是在9月5号会有我们延边主场的我们这个东北超啊，我们东北超现在已经晋级到这个4强了啊，那这个分别是我们大连队、长春队，还有我们的沈阳队、延边队啊，那9月5号在我们延边的主场就会有这样一场的东北超的一个比赛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2: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4: 小伙子，快跑！
2: 快去安全出口！走。哎，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5: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6: 一粥一饭，担心来之不易，半心半疑，衡量物以为艰。
0: 岁月摩
7: 挲，
0: 旋律
7: 依旧滚烫，
0: 时光流转，
7: 老歌从未离场。
0: 这里是爱上
7: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8: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首先从周杰伦《甜甜》的歌曲来开始。这首歌发行在2007年，收录在专辑《我很忙》当中。可以说，整张《我很忙》专辑曲风沉重，奔波感居多。而《甜甜》的是专辑里特意设置的调剂曲目。方文山想用轻松童趣的意象，制造松弛的听觉体验。编曲轻快跳跃，也满是活泼的氛围感。生活总是充满压力和忙碌，不能时时顺遂。这首歌就像短暂的喘息时刻，告诉我们即便日子劳碌，也可以主动去捕捉生活里那些简单细碎的快乐。

果这都不算爱，2001年发行，这是张学友力求突破自我的一张国语专辑，500包办词曲，没有走传统苦情路线。这首歌当年作为主打迅速走红，他抛出了那一句反问，其实可以照进生活的很多场景。我们在生活里，不管是对待事业，对待一份执念，付出时间精力去坚持，可现实啊，未必会给出对等的回馈。很多人都会陷入自我怀疑，我这样做到底算不算值得？张学友沉稳的嗓音把这份纠结和困惑唱得十分真实，不必强求事事都有回响，听完这首歌也学会和自己的付出好好和解吧。

2001年歌舞电影《啪啦啪啦樱之花》上映了，制作团队专门打造这首舞曲，顺带也捧火了啪啦啪啦的舞曲，掀起全国跟风跳舞的热潮。千禧年那个阶段，大家的娱乐方式简单直接，忙碌工作学习之余，就需要这种节奏明快的旋律，不用深度思考，单纯用来释放压力。时隔20多年再听，一想起这个节奏，就能想起当年在校园街头热闹鲜活的画面。生活常有疲惫，偶尔也需要这样的热闹的节拍，帮我们卸一下一身的沉重。

绿蝴蝶来自于谢霆锋，歌曲发行在2001年。当年谢霆锋想要撕掉叛逆少年的固有标签，希望在音乐上证明自己，投入很高成本完成这张作品。林夕借玉蝴蝶这种独特植物落笔，本意借花草喻人，世间万物各有姿态，人也是一样，不必为了迎合外界的眼光强行改变自己原本的模样。在那个流水线情歌泛滥的乐坛，这首歌从填词到编曲都是精心打磨。时至今日在聆听，也提醒我们守住自己独有的特质，本身就是一件很珍贵的事。

0: 现在是上午10: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6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等。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6: Twins 刚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希望他们会做出贴合青少年心境的一部作品，捕捉十几岁少年内心滚烫纯粹的状态，于是就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恋爱大过天》。年少的时候心思纯粹，会把心中很看重的事物看得无比重要，一腔热忱毫无保留。但是走过年岁再回头看，不一定指向情爱，更多的是怀念那份少年心情。长大之后被现实打磨，顾虑变多，很难再拥有那样毫无保留的热忱，所以这首歌留存的正是一代人回不去的少年心境。

身美丽出自电影《瘦身男女》，影片核心反对容貌焦虑。林夕呢以此为内核写下了这首歌，也拿下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创作初衷告诉大家，一个人的价值啊，从来不依附外在的皮囊。现实当中，我们总容易被外界的评价裹挟，不断苛责自己。所谓终身美丽，不是容颜永不老去，而是学会接纳完整的自己，认可自身的价值。这份内向的这一份向内的从容，才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的底气。

少女的祈祷来自于杨千嬅，这首歌是由黄伟文填词，写人站在人生岔路口，心底生出的那一份恳切期盼。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总会面临大大小小的抉择，升学择业，面对未知前路，很多事情我们都无力掌控，只能在心底默默祈求万事安稳。这份心境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杨千嬅带着烟火气的嗓音，把普通人面对命运的忐忑和期许娓娓唱来，很容易让人听见自己的影子。

水木年华一生有你，这首歌属于内地校园民谣后期的经典。卢庚戌创作的时候回望自己远去的青春岁月，创作者本人也谈及说，这首歌不单单是写给相伴之人，更是致敬逝去的年华。曾经在大学校园，多少人抱着吉他弹唱这首曲子，走出校园踏入社会，一路历经别离和变迁，很多人和光景慢慢消散。再听这首歌，怀念的是当年满腔热忱的自己，那些过往的经历不会消失，会沉淀下来，长久陪伴我们往后的人生。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都没见过自己的邻居，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6: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哈哈。
6: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7: 好呀。
2: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8: 依依妈，明天晚上来我们家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2: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让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9: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10: 三句台词，
11: 演员呢？ Camera，
12: 没有蒙太奇。
9: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9: 欢迎大家。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中午好呀，中午好呀，大家嘿嘿。那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晴啊，阵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依旧是阵雨啊。昨天晚上那个阵雨真的是下的是狂风大作呀。本来我们家这个窗户是准备，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外面现在天气冷起来了啊，就是稍微有一点早晚还是凉爽的，然后但是家里面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然后昨天晚上我就把这个窗户整个的就打开了啊，前面的后面的对吧，然后结果突然一阵暴雨，这给我的这个窗纱都吹得呼呼响。所以啊，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尤其是我估摸着可能还是得晚上吧，这两天晚上其实都是在下雨，然后大家多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然后如果说大家出门的话，尽量还是带上一把伞啊，以防有这种比较极端的这种天气情况。当然以昨天的那个雨量来说的话，真的是在外面打什么伞都这个白费。 真的希望极端的天气少一点吧，然后希望呢一直维持一个比较凉爽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大家最近九三假期啊也马上要那个放了啊，我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啊，今天跟导播姐姐聊天啊，她竟然不知道九三是从哪天开始放假啊。再跟大家重申一下，九三的假期是从9月2号开始的啊，一直放到9月6号，朋友们啊，尤其是要出去玩的抓紧时间买票吧啊，再晚了就买不上了。昨天浩明老师订这个酒店啊，阿那亚的这个酒店，说这个酒店也挺贵的，1600多块钱一宿，和这个旺季也没差多少呀，说是好像也没有便宜特别多。所以大家已经订好行程的话，尽早买票啊，尽早买票，尽早订这个酒店。那今天是星期三嘛，照例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美食。那已经入秋了啊，那一个问题啊，像这个苏州的这个桂花鸡头米呀、重庆的酸萝卜老鸭汤啊，还有北京羊蝎子火锅啊，然后还有广东的这个剑花啊、猪蒸啊，那这个大家有什么特点，大家知道吗？啊，有什么共同的点？那第一个答案啊，我小小给大家揭示一下，那就是都是秋天喝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比较滋补。那像这个苏州的这个桂花鸡头米，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平衡江南秋燥的润。然后呢，像这个重庆的酸萝卜老鸭汤呢，是对抗西南的秋老虎的补。像北京的羊蝎子火锅，也是为了我们北方的这个寒冬，就是做能量的储备。然后还有这个剑花煲猪蒸呢，就是我们华南人秋季的一个比较限定的一个煲汤的一个秘方啊。那其实秋天和其他三季不太一样嘛，它主要是衔接这个盛夏还有寒冬两个比较极端气候的这个过渡的这个带啊。像一个情绪不太稳定的小孩子，时冷时热时燥时潮，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就降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30来度了啊，有可能就是晚上又下雨，然后白天天又晴。所以最近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多变的啊，然后所以呢为了越冬储备能量，那用美食来滋润滋养自己，就成了中国人秋日餐桌上的一个南北通用的一个主题。所以呢就是咱们这边也有嘛，就是贴秋膘啊，说这个秋天要多吃一点，尤其是最近秋天了，我真感觉有点秋乏，

我很多朋友，然后包括说同事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到秋天了，感觉非常的困乏，非常累，然后呢，身体就是整个的跟不上啊，所以还是大家去滋补一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有趣的是呢，就是无论南北，像羊肉啊，基本都是秋日里面比较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当之无愧的一个明星。像北方呢比较寒冷嘛，像我们就像皮毛啊或骨肉都可以用来御寒的这个绵羊就变成了滋养的主角。那同时呢，像这个绵羊是比较少膻的，肉也比较嫩的，所以呢吃法是比较豪放简单的，基本呢都是清水涮肉啊，对吧，去做这个涮的这个火锅啊。然后南方人同样比较喜欢吃羊，那他们那边呢可能吃山羊啊，就是连肉带皮去烹饪，或者佐以酸汤啊蘸水，花样也比较多。所以呢秋风渐起秋意渐浓，让我们一起来再跟着今天的生活家看看中国人秋日餐桌上面的温暖滋味。那在北方呢有一句话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寒，其实秋天的来临呢可能就是一阵风一场雨的这个功夫，前一天有可能还在穿这个卫衣，第二天可能就要在冲锋衣这个穿上了，然后里面还有可能要加一个这个薄羽绒服，是不是？就每次遇到这种比翻书还快的这种变脸的那种气候啊，那北方人的选择呢就是钻进熟悉的这个饭堂，大吃大喝一顿，给身心呢来一场从内到外的滋养。那北方人的秋天为什么这么痴迷于羊肉呢？其实它暖身更暖心，也秋天一到啊，居住在这个北京的人们经常常发的朋友圈是两个，一个是啊一到秋天北京就变成了北平啊，然后呢再配一个目之所及全是金黄的银杏叶的这种街景，或者是啊第二个就是天凉了该去吃铜锅涮肉了，然后呢再配上一个热气腾腾的铜锅涮羊肉的一个照片。那北京人对于涮肉的热爱我觉得是一个敏感且专一的，只要温度一有变化，其实他们内心就会冒出啊且只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吃涮肉，别的都不行。这其实我觉得也跟咱们北方人其实大抵都是相同的，天儿一冷了，然后就想去吃个火锅，对吧，暖暖身体。那话说回来啊，涮肉其实并不是需要什么高难度的这种烹饪技艺的食物，那像当天宰杀的牛羊肉呀，对吧，切片之后不腌不拌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吃法，主要是吃这个食材的本味，然后直接放到这个清水里面就涮着吃就行，没有那么多令人上火的重的调味儿，只有肥嫩的羊肉片拌着那种香滑呀浓稠的芝麻酱，把肥美的魅力也是发到了淋漓尽致啊，这个就是北京人秋日里的一个滋补的智慧。在吃腻了涮肉之后呢，北京人还会想起来另外一种羊肉的美味，那羊蝎子火锅。其实羊蝎子呢就是羊肉的这个带肉的羊的脊椎骨啊，那肉都藏在骨头缝里呢，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很难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吃相啊，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自在，给吃羊蝎子的人也增加了一重这种限定啊，就只能是不在乎形象的真正的好朋友你才能一起去大吃啊特吃，那像第一次约会啊什么之类的根本不会去吃羊蝎子火锅了，对吧。那冬日里呢大家有很多不愿意出门的理由，那在寒风来临之际去吃一顿比较好吃的羊蝎子，既是对身体的滋养，也是一个比较重的人情味的一种滋润啊。那和北京人同样有这种秋日羊肉的执念的还有辽宁人，那当这个关门山的这个红叶啊染上了这种秋天的颜色，那么大批的辽宁人呢就开始驱车前往这个本溪小市了，对吧，去观赏这个红枫，然后也品尝这个小市羊汤。那本溪的羊汤呢风格还是比较醇厚的，它这个汤底也是比较偏白的，羊肉烂而不柴啊，羊杂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吃的时候你撒上一把香菜，然后再配一个花卷儿，真的是喝的吃的满头大汗的，通体舒泰啊，这个是当地人去抵御秋寒的一个日常的智慧。这个我在辽宁的朋友，然后来到了长春之后啊，然后就是我们一起上学嘛，然后他就说感觉在长春没有吃到特别好的这个羊汤，然后我说那你们这个地方啊羊汤很好吃吗？他说当然了，然后我就去到这个沈阳，都没有去本溪那个地方吃，一吃真的是不一样啊，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去沈阳的计划的啊，可能93吧去这个沈阳也会有一些朋友啊，也要去
尝一尝这个羊汤，虽然不是当地的特色，但是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那北方人如此爱羊呢，这么多羊肉它来自何处呢？让我们望向西北那个连片的草原，答案就在眼前啊。那在中国啊，西北各地的这个羊肉产量是遥遥领先的。就拿内蒙古来说，2024年的羊肉的产量就超过了100万吨，占全国的1/5还要多一点。有这样的家底儿呢，其实西北人对于吃羊肉的方法呢也是毫不不羁的。以宁夏的盐池为例啊，这里的滩羊在盐碱地长大，所以膻味特别的少，拆分的时候直接用清水煮就可以了，然后大块的羊肉煮的软烂，再蘸一点这个盐末啊，吃起来就是羊肉的原汁原味的那种暖意，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真的是不膻。我之前不是在西北嘛，在西安待过一段时间啊，西安也是正儿八经的西北了。然后呢我的这个同事他们家就有那个宁夏的朋友，然后给他寄过来了那个小羊，还不是大羊，是小羊，特别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如果大家去宁夏的话，一定要去吃那个滩羊，哇塞，真的跟我们北方这边完全完全不一样，真的特别特别好吃，不膻，肉特别特别的嫩，特别特别好吃。我现在跟大家形容这个啊，真的是语言特别的匮乏，但是我口水真的直流，我一想起来那个味道，我真觉得特别好。真的是，哎，但是我们这羊肉也还不错啊，离这个内蒙古也不是很远。前段时间这个浩明老师去通辽了，然后也是回来给我们一顿安利，说通辽这个地方真特别好。他去看那个盐超，还是哎去看那个东北超去了，去看东北超去了，然后回来跟我们说，真的是通辽也特别特别的好。那我们这地方刚好离内蒙古很近嘛，就是哎真的是我们东北四省，有的时候也可以说五省，还要再加上一个海南，是不是？当然开玩笑的说法，但是确实。只是很有格局，就是我们真的很像一家人一样。像前两天又刷到，就是网络上面有这个朋友去外地去旅游去，然后呢这个也是啊，东北人去了之后，然后背那个文旅宣传的口号啊，一个人背了3个文旅口号，这个黑龙江的呀这个还有我们吉林的，然后还有辽宁的，全都通通背一遍。然后呢我觉得还是要加上我们的这个魅力内蒙古，是不是？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个海南，以后大家出去啊有这种登台的机会，大家把这5个就都背一下啊，以备不时之需。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的了啊，还是希望大家这个能够在秋天里面吃上一些比较美味的羊肉，也希望大家在93出行的时候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一个旅程啊。

刚刚提到了这个吃羊肉比较滋养这件事嘛，在我们北方，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反正我秋天的时候肯定得吃，冬天的时候也得吃，然后当然来了延吉之后呢，就开始吃这个参鸡汤啊，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感觉吃完之后身体暖暖的。那北方的秋天呢，除了气温会突然变冷，空气湿度也会断崖式的下降，像喉咙干痒啊、嘴唇起皮，这个都是常事啊。当然了，昨天在这个生活家好物里面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这个秋日的啊，就是大家嘴唇起皮呀，然后这个手干啊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这个安神啊、助眠的这些东西啊，大家天天爱关注我们节目的人，真的是一定会很受到这个安利的。那像这个秋天啊，我们北方还是有一些抗燥的秘方的，比这个羊肉还滋养，也不用担心羊肉吃多了上火。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自有我们的平衡之道，是不是？那这个平衡的秘诀呢，就藏在了老祖宗的这个字里行间，哎，那就鱼羊鲜，是不是？那正是鱼羊两个字，要化解羊肉的腻呢，那吃鱼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两者一荤一鲜，一浓一淡，就能把秋天的滋味拿捏得刚刚好。比方说，在黑龙江的五大连池呢，秋天的这个矿泉鱼啊，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生长，肉质非常的紧实弹牙。那我们东北人真的是最懂那它的好了，直接请上这个豪迈的大铁锅，你咕嘟咕嘟的一顿，那个鲜味就是完全的被激发了，恰好和羊肉共同构成了我们北方秋日滋养的味觉两极。当然了，我们北方的这个滋补也不全是大鱼大肉嘛，对付秋燥光靠鲜还不够，还得有润。那在暖气还没有来，喉咙先冒烟的这个尴尬时段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真的是超级无敌的渴，然后一定要把这个加湿器给打开，然后像这个一碗温润甘甜的这个小吊梨汤啊，真的是能堪称缓解秋燥的救星了。那像一些这个京白梨呀，或者这个河北的这个雪花梨，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加上这个银耳去熬出这个琥珀色的这个汤汁，喝起来恰到好处啊，这哪是汤啊，分别是一个润喉的妙品。那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延边的梨啊，马上也要上市了。哎，其实我已经期待很久了，从它开花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等它秋天的时候一定要狠狠的品尝一下啊。在估摸着是不是得再过一两个月呀，是不是再过一两个月，有什么有朋友知道吗？因为我去年刚来啊，也没怎么赶上这个梨上市的这个时间，所以我有点抓不准这个时间啊。如果秋天能吃上这个梨的话，还是非常的滋阴润肺的。那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这个兰州啊，也属于北方嘛，那缓解秋燥的这个解药就藏在地下，那就是鲜百合。那从这个黄土高原里面刨出来的百合瓣大肉厚，那本地人喜欢直接生吃，一口咬下去是一个非常清爽脆甜的，你也可以放到这个粥里面去熬煮，然后

猪髓非常好吃，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在那个随心配一加一那个穷鬼套餐里面，然后是14.9块，你就可以吃到一个汉堡，然后加上一个可乐。那当然了，我也接不到麦当劳的广子，我只是因为吃完了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还挺多汁的，味道呢里面还有这个马蹄，对，然后你所以你吃起来就会有那个鱿鱼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然后呢还会有那个加上马蹄，就是有那个脆脆的感觉，所以整个吃起来这个肉饼虽然有一点干吧，但是你整体吃起来它是风味啊也好，然后口感也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然后你这个的话好像没有在那个一加一随心配里面，好像在那个其他的你要单点，然后反正过两天还会再上吧，应该是现在就已经上了，我是周六周日的时候预约的抢先版，然后先去试吃，然后拿那个明信片，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试一试啊，我觉得这个麦当劳非常不错。另外呢在这个麦当劳旁边就是优衣库嘛，这优衣库在21号的时候就重新开业了，然后开业还会有一些这个新的活动，然后我刚去买完好像是200还是300块钱，然后他就会送你一个那个实用的那个包，帆布包，反正就挺大的一个，然后大家买菜呀或者拎东西什么的还都挺实用的，然后呢大家就没事多去溜达溜达吧。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去。
1: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2: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
5: 안녕히계십시오，
3: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3: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3: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6: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3: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7: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8: 兔子一碗才20000呢。
7: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9: 爸爸，
4: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4: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钟晓老师。
0: 嗯，你好。
1: 那个，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你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离这个挨着这个电梯，然后每天这个电梯运行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家中门的这个邻居吧，他大量的养猫，然后也是这个猫叫我还有异味啊，也是就是导致的我现在这个严重的失眠焦虑，然后白天就是没有精神，完了对了，我再跟你说两句，重点就是啥呢，我这个房子是23年年底买的，然后在头一年我还真没投诉他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他是在住宅楼里头是大量的养，然后
0: 大概能有多少？
1: 20多只。
0: 啊。
1: 啊，然后刚开始吧，我也没找就是相关的，就是什么物业呀、社区啥的。然后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找了，然后但是人家也还是就是只能说是哎呦注意，就是注意点卫生啊啥的，然后呢我这一年对了，然后从我投诉他就开始找什么社区物业，然后人家也是正常养，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打算我这房子我就卖了，我就挂中介，我就打算卖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48楼还是个顶楼，然后再加上最近这2年我买完房子房价就降了，然后呢也不好卖，然后这一年导致的我这个睡觉就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吃药啊，然后就是白天就是尽量的多运动了，然后我寻思晚上累了就能睡得好一点，但是这两天还是不行。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41。
0: 孩子多大了？
1: 啊，上小学了。
0: 孩子上小学了，你负责这个孩子生活还是别人？
1: 我。
0: 早上起来给做饭，送去。
1: 那倒不用。那个我主要就是
0: 我问你你回答我，这个孩子是不用你都不用起来早上做饭就送到学校，学校有早餐
1: 啊，反正不用我管。
0: 那谁管
1: 啊？
0: 谁管孩子？
1: 有老人管。
0: 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不？
1: 不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整到一块儿来呢？
1: 就是我最近就是这个睡眠导致的，就是我现在就是白天就是没有精神。
0: 如果你回答我问题，那个孩子是从多大的时候？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就是离婚了，不在我身边。
0: 你看看，那不说实话呢？你那个现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1: 不是，跟我爸妈。
0: 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1: 对。
0: 然后呢你父母也是受这个猫的困扰吗？
1: 我爸是，因为我爸就叫亲，我也叫亲。我妈就是属于叫比较大的那种。
0: 那个但是你爸找到那家的那家跟你爸怎么说的？
1: 他就是说尽量注意，但是那毕竟他不是说是一只两只，那有时候都10多只20多只猫。
0: 20多只猫到楼道里了吗？
1: 那没有，但是他什么客厅、卧室、厨房全都是猫笼子，然后跟我家就是一墙之隔。
0: 一墙之隔，我问你，因为这个猫吧是这样，它不像狗，狗它嗷叫唤，猫呢如果说是轻易的话，它不打仗的话，猫不叫唤。
1: 它叫啊，它都不定时的叫，然后有时候它在发情什么，就是那个叫声就是接受不了。
0: 发情的时候那个他家那猫不做手术是吧？
1: 不的，因为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有时候他老下崽啥的。
0: 嗯。
1: 他不做那什么什么什么绝育。
0: 嗯，那你那个你投诉了之后，然后那个是物业来了，还是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来了？
1: 那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都来了。
0: 嗯。
1: 都来了之后，然后让我家在我家住做那个什么那个隔音板啥的。我说那是他家传出来的声音，为啥让我家做隔音板呢？
0: 因为你嫌乎闹挺，人家不嫌乎闹挺啊。
1: 那关键是他这是住在楼里头、啊、
0: 住在楼他的那个隔音不合格，你找不着人家，听明白？住在楼隔音不合格，你去找那个开发商。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要是怕这个东西的话，人家让你加这个隔音板没毛病，人家让你加隔音板这事儿没毛病。他家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啊，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啊，养的确实太多了，而且猫发情的时候不及时处理，对吧？而且尤其你做繁殖的话，你在这个居民楼里做繁殖也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但是如果说你想说那个要是能把它搬走当然是更好的，对吧？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你现在生活的很多不如意都归类为说那家养猫了，这就唯一指向是不对的。就是对方家如果啥都没养，就住三口人，你也会想和人家小孩闹挺。你这个听明白没有？这是个人感受，这是个人感受。然后最起码你刚才最开始跟我说一句啊，我家离电梯近，电梯咣啷咣啷总响。那我一听你家那是一梯三户的吧？
1: 嗯，对。
0: 谁家离电梯远？对吧？你别说一梯三户了，那你就电梯直接入户了，那电梯也动静也大呀。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问题，就这个电梯这事儿肯定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咱们有啥说啥，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再有一个，你说你房子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卖的贵，不是对方家养猫。
1: 我卖的不贵呀，
0: 你再
1: 就是为了想摆脱，
0: 你再便宜10万块钱，你肯定能卖出去。
1: 那我赔的也太多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事情，为啥我跟你分析啊？我跟你分析的是啥呢？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的这个不如意的指向性，光指向那一家是不对的。这个明白没有？喂，你家放炮呢？
1: 没有，我关一下门出去。
0: 啊啊，就是我跟你俩说是这样，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家养猫是不对的。首先来说，小哥支持你啊，我认为他养那么多猫，然后猫总发情一整叫，这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1: 对，我这状态是不对。
0: 实在不行的话呢，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呢。你看你爸你妈在这住，肯定没啥问题。
1: 嗯，不行，我爸身体不好。
0: 你
1: 不
0: 是人身体不好，原来前你没离婚前人家也自己过了。
1: 嗯，那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些事，你想想你找的全都是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啥呢？你的状态不好，你因为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呢，然后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你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指向一个位置。这个就是很，这就是状态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抑郁症也好，当然你不一定是啊，因为我不是大夫，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障碍的人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提醒你，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家确实。

0: 实不对，他家确实不对，我没说他家一定对，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包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属于有问题，你过于这个过指向性就是过于明显，就是所有的事都往那一个地方去，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实在这块睡不了觉的话，你上外边租个房子，哪怕在小区里头，在不养猫的家，你租个房子，租个一室一厅，或者就租一室，你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能不能睡着觉。我估计你同样也是睡不着觉，明白没有？就这个我说听明白没有？因为你越往那块怨，你越认为是他，因为那个改不了，你还非得要让那个改，到最后你更睡不着觉。其实你换个地方之后，你睡不着觉，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我说清楚没有？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
0: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处理不公平，你可以起诉他呀。你起诉物业，起诉邻居，起诉那个房地产商，你这都可以起诉，可以打去打官司，对吧？这都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整一大圈下来之后，你这问题到最后可能也解决不了，到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就像说的，那你还是自己这装一个那个隔音板，那是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板子装上之后，你成天瞅着板子还来气，哎，它又影响你，你睡不着觉了。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真的妹妹啊，不是说我那个因为咱们说我干这活干18年了，给我打电话的人比较多了啊，这种情况我知道过，不是我自己为了查你而查你，为了抄上你抄上你。他家咱这么讲，养那么多猫在居民区里头确实烦人，真的很烦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挺烦人的，但是挺烦人，它不影响我睡觉，知道吧？不影响我睡觉，不影响我在自己家里生活。然后呢，我要想办法，我要真生气，我真就告他去，对吧？告赢告不赢的，反正我告你，对吧？这都可能。但是就因为他这事儿，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自己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哎，主要它是以盈利为
0: 你
1: 目
0: 现
1: 的，
0: 在
1: 就
0: 上
1: 是
0: 班
1: 说
0: 不？
1: 像咱们，
0: 你上班不？你不正常上班的吗？
1: 上。
0: 上啥班？哪类的班？不用说哪个单位，啊？
1: 打工呗，打工。
0: 打哪类的工？是体力活的工，还是坐那儿坐班
1: 不
0: 的工？
1: 是，就是坐班。
0: 就是正常坐班是吧？行，反正你要听我话的话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调整自己状态，调整自己状态啊，听明白了吧？就是要不然的话，不信你试试，真的。你离开这块儿，你爸也不是睡不着。你离开这块儿，离开这块儿，你在外边住3月，你试试。你离开父母，你住3月，你试试。你看看你睡觉是能好啊，还是啥能好？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到别上之后你就睡得特别特别好，那就别回来了，对吧？如果说到别的地方之后还是虽然没有猫叫了，但是有蛐蛐叫。啊！但是上下楼上楼下总叮咣走道，然后有的时候冲下水道下水道的马桶声特别大。如果总这样的话，那就是咱自己的毛病了。你说是不是？啊？好了啊，哎，
1: 好嘞，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

他是这样，确实是，咱首先来说啊，你说你家在楼里边待着啊，在楼里边住着，你养了20多只猫，然后还从事繁衍销售的工作，这个确实是不对的。比方说，你就是喜欢猫的人，我家里就养个10只8只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给猫做手术，你别叫猫，你没事那个发情的时候呜嗷叫唤，那家半夜经常半夜嗷一声。对吧？那确实是对邻居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这个是没问题的。人这位女士提的这方面的要求不过分啊，不过分。但是呢，话说回来，她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房子卖不出去，这些事儿跟人家养猫关系不大，有一小点关系，但关系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第一，你房子卖太贵了。第二呢，就是你确实就是睡不好觉，跟有人家养不养猫都没关系，你就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咱得分清楚这个事儿嘛，啊，要不然的话，他越想就是人不是越想越气吗？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嘛，是吧？忽然想到，就是刚才这位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啊，格林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他一个案例啊，这是好多年以前的，将近20年前的时候，我们唠嗑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一个高中的小女孩啊，学习呢，她就是觉得那个楼上有一个人和她作对。啊，楼上有一个什么人和她作对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小孩在那个厅里边看电视。啊，在厅里边看电视，那这个人呢就会到厅里面去咚咚咚咚咚整几声啊，就整几声，还不是一直整，就整几声啊，就不整了。然后呢，一小孩回到那个书房啊，回到书房里去学习去了。因为现在一般咱家里的孩子，这个书房和卧室基本就都是一个啊，就是那个娃娃间也好，或者说那大了就不能叫娃娃间了，就是那个小孩的房间，回到屋里去学习去了。哎，然后他们楼上这个人呢，也一定会到他这个卧室楼上当当当整两下，哎，就天天都是这样，一定要跟他作对，所以说他特别恨他们楼上的这个人啊。后来就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他在那厅里坐着的时候，他得瞅着天棚啊，在这个卧室回到卧室的时候也瞅着天棚啊，然后特别恨楼上啊，就想上楼上跟人家同归于尽去啊，就这种想法啊。小孩啊是个中学生啊，后来到那个格林老师那块去了，说怎么办呢？就格林老师，因为明显这是心理问题嘛，这不是人家楼上的问题啊，这孩子心理问题啊。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啊，做了实验就到他家去啊，到他家去完了，跟这个小女孩商量，说啥呢？说咱们现在啊，就看楼下这家来气了，我们就想折腾折腾楼下这家，对吧？你就判断他们家谁在客厅，哎，咱们就上客厅就去砸两下啊，你看谁他家是不是进到卧室去了，你要听着他家进卧室了，咱就上卧室砸两下。然后这小孩就开始试啊，试来试去的发现根本观察不到。就咱这么讲，你要说听楼上就是如果隔音不好的话，你听楼上在哪屋活动还是差不多的，但是隔音不好，你说想听楼下在哪屋活动，你是拿不准的，能听到一点点，但是拿不准。所以随着这种实验啊，做完了之后，这个小孩呢，哎，好了，释然了啊，这个确实是啊，他也不知道我在哪屋啊，他不可能故意去砸去，是吧？他就是什么呢？把所有的事情指向一个单一的原因，实际上这个原因呢，还有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原因啊。就刚才这位女士和格林老师给我讲这个案例啊，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小米就说，小米说这个越关注就越放大一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主观很重要啊，我们的主观的心理上的这种作用啊非常非常大啊，就是你越关注这件事情，你越认为是这样，哎，你就越觉得这个事大啊，这个事影响非常大啊，给自己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自己啊，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啊。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歌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呢？
4: 工资一万还两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1: 阿姨，我们妈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3: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6: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7: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2: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0: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1: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2: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3: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2: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3: 记住六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啊，这位朋友留个言说，叫云兰呢。他说这个我们班平均分全年第二，我成绩不上不下的，年级一共700人，我总分490多，我就排276，中上等呗，和我的目标还差100多名，那继续努力呗。哪科差的最多，哪科提分空间最大，你就先磕哪科，你给他磕上就50分啊，就差不多了。有目的的去干这个事儿啊，这小孩还问我学习的事儿啊，还怪有意思的啊。有目标，孩子，我记住，有目标就比没目标就强得多啊。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呢，结婚6、7年了，一直没孩子。之前怀孕了几次都流产了啊！我已经35岁了，想做试管，老公不同意。我家条件做试管还是可以满足的，他总说顺其自然，我很着急啊。平时也总到处看，其实也没少花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啊？你要听哥一句话的话，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心态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不是怀不了孕，你做试管也是要解决怀孕的问题。你不是怀不了孕，你是带不住。为什么会带不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再说。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咱们从科学上讲。第二，要孩子这事儿，这哪是科学的事儿啊？这是一个缘分的事儿啊，你子女缘没到，他不会来的。

所以说你需要把自己的心态平稳一些啊，要不然的话你要不来啊，你要不来，真的，你老公说的其实是对的，你的心态已经不对劲了，你这心态已经不对劲了，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你试管不也就是为了怀上吗？怀上之后能别人给你带是咋的？不能啊，还得你自己带，你的问题是带不住，不是怀不上啊，试管解决的是怀不上的事儿。千万听我话啊，这个事儿不是急的事儿，缘分有了自然就会有，缘分没有不要去强求，强求强求强求，强到最后很有可能你身体不行了，对吧？或者说呢，咱这么讲，就说你没有指标啊，就我跟你俩说一个，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不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啊，就说你没有指标，你没有指标呢，但你硬要。啊，硬要你上这单位去了，就我就要这个指标，你得给我一个，不给我就不行啊！但是没你指标啊。完呢，人家领导说，那这么的吧，就是你没有指标，但是我这头呢，给你批一个啊，给你批一个啊，批一个是批一个，但是呢，你有这个指标之后，你这个因为你没有，你得拿你原来有的东西去换去，是吧？就比方说，那我这个指标批给你了啊，比方说给你一台彩电啊。但是呢，那以后提纸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是吧？对吧？你比方说你这个指标给你了，这是啥都给你，给完你之后，完了你想提纸，你想这个什么副处变正处，正处变副厅，你还想很顺利，或者说你还想非常健康啊，怎么地的，那可能就很难了啊，那可能就很难了，知道吧？我这个比方你听明白了吧，你听明白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强要的东西啊，孩子是缘分，不是强要能要来的，一旦强要能要来的，对能要来，但是对于你来说真的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一定是背着抱着一边沉的东西啊。

叫什么？天之道，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你绝对不要想着说，那这个事儿我愿意付出我身上30斤肥肉，你不要想这种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平稳心态啊，平稳心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啊跟那个执念呢，从这一件事上转移开。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是恰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如果是你只认为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别的都不重要，那你就是肯定是错了啊，肯定是错了啊。所以说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吧，小哥都这么跟你说了，该有的一定会有啊，该有的一定会有，但绝对不是你强要来的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的言啊，看看啊。啊，这位朋友说很开心啊，这是昨天的啊，昨天没说，他说很开心老师的解答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向您请教，有的时候想给您打电话又不敢，只好以文字的方式向您请教。您说的很对啊，连亲戚都不敢给我介绍对象了啊，我听了您的话我心情好多了，也放下了，努力赚钱嘛啊，我知道了、啊、您是那个就是昨天问我话就说那个自己已经37岁了一直没有对象这个事儿，然后我完了说问说应该怎么做的这事啊，说你那个在钢铁厂上班每天没有休息日也处不了对象等等这些事儿是吧？是的，就是您自己想一想，如果说您的条件或者说您的状态比较好的话，就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给您介绍对象。这个您想的这个我跟你说的是对的啊，就是说您那个知道没人给介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真的没有合适的了。那您现在就先赚钱啊，把钱赚得足够了，然后再说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近阶段每天重复的事儿啊，就是特别严肃的和大家重复啊，就是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同学们啊、学生们，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啊，不抓野鱼，听话乖啊，就是不要上那些那个野山。啊，就是大伙谁都不知道那些山，你去上去了，有的时候是山顶上，有的时候洪水一下来，你正好在山沟里头就把你冲走了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水比较大啊，那个水就是那山上那个土啊，都被水泡的，都有可能产生滑坡这种情况，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这种可能都会有。所以说不探野山啊，不探野山啊，你不像有一些不是野山的地方，人家都经常有人监测的，一直都有人监测的。所以说那像旅游区的一些东西，它有危险它就通知了，没有危就是这个是可以的。不说不探野山，不游啊野泳。啊，就是找条河就下去就游去了啊，找条河下去就游，那河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啊，这块有个大水坑子，尤其咱们东北这些沙坑子还多，那个取沙场的大沙坑子，那家老危险了。啊，再有就是那个不抓野鱼啊，有那个鱼在岸边啊，就有那个有个迷信的说法嘛，就是那个鱼是引路鱼，在岸边瞅那鱼的肚皮都翻白了。肚皮都翻白了，你一瞅你好像拿手一抓就能抓上来，你结果你没有网，有的是拿那个网兜，有的是就用手去抓去了，你一抓那鱼一翻身走了，结果它下边那就是一个两方多深的大坑，你以为是河岸边呢，实际上那岸边已经崩塌了。这样的事情都有啊，这样的事情是有的，那个迷信的说法叫引路鱼，引路鱼啊，很可怕的。所以说同学们啊，你们一定要珍惜啊，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尤其是考完试的，考完大学了，觉得很轻松了啊，觉得想玩了啊，玩可以到安全的地方使劲玩啊，放八玩，打扑了玩，打就行啊，但是不要去不安全的地方去玩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的节目一晃18年了啊，太怀念了。真的，我们也都没想到啊，这一想到这事儿，哎呀，想笑还是有点苦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小人堂堂刚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啥想法？包括我，包括那时候，因为小米那时候就已经就在，还有最开始那个带那几个孩子啊，就是从海瑞开始啊。我个人和小米，我们想法是干2年，2年。就够意思了啊！就完成胜利的完成领导交代给我们的任务，2年就完事儿啊。然后我再该播新闻播新闻，我该干啥干啥啊。谁成想啊，那叫什么？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晚九是路人啊，从那儿一开始，因为我们广播的主持人吧，其实说句好听的话啊，就是广播的主持人就特别像螺丝钉啊，特别像螺丝钉，我们是时间的螺丝钉，把你拧到这个时间，你就在这时间上发明那个发挥作用就行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就相当于拧到了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了啊，就拧到这个时间段，一拧了18年啊。

所以说，有些事情啊，就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有些事情你做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打算没啥用，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说呢，还不如就是啊，过哪河脱哪鞋，随遇而安，每天乐呵的，比啥都强，真的。不要为未来焦虑，因为未来有可能比你焦虑的还难受。

0: 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现在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今天终于和你去谈话了，心情很高兴。
0: 嗯，
1: 我你这个节目18年，我一直听你18年的节目，我还看过你呢。你那个演出的时候，就是有活动的时候看过你。
0: 好，谢谢啊，
1: 佩服你了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今天我这个就让你责备责备我，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啊。怎么的啊？
1: 嗯，我老公他家的那个哥4个，
0: 嗯，
1: 大伯哥4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完了他过金婚，我全随了。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他不来，他现在有病病重了、
0: 啊、
1: 要死了。
0: 啊，
1: 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就是意见不统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就过不去这些坎儿，我让你批评批评我，责不责备我应该怎么做？
0: 那你有啥过不去这坎儿的？你是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头一个那个，那你为啥去那么多呢？你家那孩子结婚他都没来，那你后边你随便他那么多什么金婚乱七八糟，你去干啥去？
1: 我家孩子金婚过完了，我家孩子才结婚。他、
0: 啊、
1: 我家他是老大，我们家是最小的、
0: 啊、
1: 我家孩子是最小，他家孩子都大，都生完孩子了，完他又过完金婚了。那我家孩子一个结婚，他家事全完了
0: 啊，
1: 完事了，
0: 然后人家就不来了，挺会算计啊。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听我说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好处理，
1: 嗯嗯，
0: 你得让你爱人去、
1: 嗯、
0: 对吧，那叫一奶同胞。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不随钱啊。
1: 哦哦哦，
0: 哎，就是那个去送行一下、嗯、不用随钱，直接去看完之后、
1: 哦、
0: 他咽气了你就走了就得了啊，或者说这发送了你就发送完拉倒了就得了。这玩意儿这既满足了他去的想法，然后呢、
1: 嗯、
0: 又满足了你不随钱的想法，这把这事就解决了嘛，是吧？
1: 哦哦、
0: 嗯、啊，你可以不去啊，你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嗯、你说你脚气感染了去不了不方便就拉倒了啊。
1: 嗯，他现在有病让我去看去，我的爱人也给长死你，他让我去看。
0: 有病可以不去啊，可以
1: 不
0: 去啊，啊，可以不去。
1: 我一直
0: 去干个肉饼啊，他们家人这么出事儿，这明显出事儿，那小气小的都比真名都小，去了一趟干啥呢？一家，而且一家人都那样。咱这么讲呢，他没来，那他4个孩子都死了呀，一个不来。
1: 他不让来，他隔娘妈有病做手术，他都给。高米水饭吃都不给面饭吃。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这样的，你就压根你明知他这样，你原来你就不应该去呀，你还在惯他们家那玩意儿呢。咱不说，你想想，老头一家，大儿子一家，大二儿子一家，三儿子一家，四儿子一家，总共5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你勒他就没有必要，可以不勒他啊。以后他们家再所有啥事咱都不去啊。这家人家是那什么，就属于那种那个光会算自己账，不会算外头账啊。就这种玩意儿，别勒他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毕竟是一奶同胞啊，那吃一个奶长大的，你不让他去不是那回事儿。啊，这个不对，
1: 我也挡不住，我也挡不住。
0: 这不就该去人家得去啊，去呢
1: 咋？去我不去。
0: 你去哪去我就不去。打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真是啊，你不去你说不行，你也别说你不去，你说不行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犯点说头啊，看着他之后我丢魂儿啊，总共仨丢一个死了，不行啊，不能去啊，你说我身体不好啊，到那块之后我有可能张过去啊，有可能昏过去啊，昏过去之后
1: 不是他说的，我老头这说，他说买花圈，我说买花圈你写不得也得写明，到时候他又不往上拽一下烧了，我说我还倒霉呢，我就说你买两张纸烧了，
0: 不是他乱买花圈别写你名，写他自己弟弟名就得了呗，啊，比方说他叫张老大，你家孩子是张老七，你说弟弟张老七敬献花圈就完事了呗，
1: 啊，
0: 对吧？啊。
1: 嗯嗯，
0: 你就说你别写我名，你就告诉你别写我名就行、
1: 嗯、
0: 啊，你写你名没啥事儿、
1: 嗯，
0: 那是你自己亲哥哥，对吧、
1: 嗯？
0: 啊，
1: 可以不随礼不花钱买几张纸哈。
0: 嗯，对你买纸买花圈那都是另一回事儿啊。
1: 嗯，
0: 你要不乐去你就不去啊，你没事。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0: 啊、坚决不去。
1: 做的太过分了。
0: 嗯，不是人。
1: 也被打也没闹、
0: 啊。咱俩一起骂他，这家人家不是人啊。
1: 还是图啥？小哥，我带你说一事儿。
0: 嗯。
1: 我家有点地儿，他养猪。
0: 嗯

0: 没有食，让我弟弟那个粮给他，给他经过，我就没让，就因为这点事儿。
1: 嗯，别管啥事儿，就不去，爱咋咋地，没事儿、就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不来，他都不对，是吧？
0: 嗯。
1: 啊，
0: 对，
1: 这家人家啊，这家人家啊，
0: 考上学还去看他呢。
1: 这家抠的啊，对不对？
0: 是
1: 啊，这样人勒他干啥？就不去了。咱这么说，是不是得劲儿成多了？
0: 是啊，努力你今天说的那啥玩意儿，憋屈跟你说说，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1: 那
0: 我18年你开这个节目，就参加你节目
1: 啊，谢谢啊。
0: 哎，我就挺羡慕你的。
1: 谢谢谢谢，咱们就那啥，咱们就心情好了就行了，咱们别憋屈着啊。那样人家那样那只人家，咱不勒他啊，就不去啊。
0: 行，
1: 你告诉你家老头，你家老家，你送华轩行，你别写我名，你写你自己名啊。好了，
0: 行，
1: 那
0: 还好，
1: 好嘞，这就好了，心情好了比啥都强啊。好，再见啊。
0: 哎，好
1: 嘞，好嘞，好嘞，哎，好，哎。

0: 那、
1: 啊、这家人家就是说，反正我那啥了，反正那个我们家事儿都完了，你们家有没有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完了，我跟你俩闹点意见，不管用啥闹点意见，我家就不用往你家再花钱了啊！多缺德，四个孩子，然后四个孩子再生孩子，人家都去了，他们家人自己家，人家老小，人家孩子。结婚，你们家那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你这种王八蛋，哦，说骂人不好啊，不对啊，团鱼宝宝，勒他干啥？好嘞，来看铁杆小米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他今天闲的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现在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呢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啊，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说明他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的方式啊，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咱们节目了吗？是吧？没转发，那你还不赶紧转一下？想啥呢？对呀、啊，转发视频是一种问候啊，是一种问候啊。那个，有人说啊，说小米说，有人出头我就躲墙角，没人扛事我才出手挽狂澜。至于狂澜是怎么来的，你别管，所以别惹我狂澜啊、哦，赶紧转。大家赶紧转啊，赶紧转啊，这是好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最近呢，很多屯里人办升学宴，我不打算办，也不参加他们的，可以吗？可以，没啥不可以的。咱这么讲，他们办，咱们去了，到时候咱们有没有都得办，把它整回来，这都是正常的。这是人情往份，到最后就是升学宴这种事儿，到最后挣钱的就是那个饭店。”饭店还有那个有的是农村那个大车是吧？就是那大车老先进了，我看过一回。哎呀，那车里头能放20桌，啊，这拉过去完了，那个前面还有灶，还有啥的，我老羡慕农村那套东西了。因为那农村院大呀，宽敞啊，人能摆开那个车呀，或者说搭大棚啊。其实到最后，这个升学宴的钱就都让他们挣了，然后呢，大家这个钱呢，就是你随我的，我随你的，反正就是五马找六羊就那么回事儿的啊。也可以考虑到说是孩子上自费了，可能分低一点，上自费钱不够，大伙随吧随吧，助学呗，就是啊。你不办，你也可以不去别人的，没事儿啊，没事儿。

我一到那个，我特别乐意上那个农村，上人家那个支大棚那个地方参加婚礼去啊！你这首先来说啥呢？这个卫生条件咱就别说了啊，他那碗刷的干不干净或者咋地，那你就别说了。但是那真香啊！我到那儿去，现在那个原来的时候得现搭那个锅灶啊，拿那个砖头搭锅灶，把大锅上上。现在都是蒸好的。啊，全蒸好的，都一车拉走的那玩意儿，到那一整，就农村那几道菜，杀猪菜，那个溜肉段啊，那个青椒炒肉，那老好吃了。那个还有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叫那个那叫什么肚啊？溜肚片儿，红烧肚片，那农村的做的那比这个咱们饭店小炒那好吃多了啊。那个师傅，那溜肉段不得颠颠勺，那个过那油吗？颠勺，咱们都是颠大勺，人家是把那锅两个锅耳朵拔起来，那得有50硬锅吧，端起来夸夸就那么那个折起来啊，折起来完了之后那个过油啊，就是那个炒的那个溜往上上那个上那个溜肉段那个外边那层叫啥？叫浆啊还是啥玩意儿？老像样了，成好吃了。

0: 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感谢小哥的祝福啊，我考试发挥的很好啊，我打暑期工了啊，希望小哥能祝我工作顺利啊。好的，好的，祝你工作顺利啊。但是孩子，你听那个大爷一句话啊，就是出去打工也好啊，玩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全，挣不挣着钱无所谓。啊，能挣着更好，挣不着也当体验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安全，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啊。打暑期工最好是守家在地啊，就是守家在地打啊，不要是听你同学说的，哎呀，我在温州那头有一个打螺丝的活儿啊，我在云南那头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活儿，不要去，尽量在你家附近啊把工打了，就咱这么讲，没有必要非得这一个月要挣多少钱，是吧？然后孩子们，你们出去的时候记住啊，你的身份证啊，你的身份证不能借给别人使，也绝不允许谁扣押你身份证。如果是这样的单位不去啊，坚决宁可不挣的钱，坚决不干。你的身份证的信息是绝对不可以给别人用的，然后谁要扣你手机不好使。然后呢，那个有的一些招聘的啊，有的一些招聘的说，你一旦入职到我这里啊，一个月能挣2万块钱，这活不干啊，这活不干啊，然后他就会给你介绍一个事业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你拉的人越多，你挣的越多，到最后你能很容易的达到财务自由啊，能挣好几千万，这事不干啊。还有一个呢，为啥手机不能给他们呢？就是容易你拿你手机去给你办贷款去。再有就是为啥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你去了之后跟你俩说一月好几万块钱，你就觉得啊，我要能挣那钱多好了。之后呢，他说了，你现在你这条件不行，你得经过培训才能挣那些钱，你得交2万块钱的培训费。你交完2万块钱培训费之后呢，然后等你入职了之后呢，我头一月工资给你扣下，这2万块钱就给你了，就完事儿了。这样的活绝对是骗子啊！他就是要推他那个什么学技术那个贷款，完了之后他才不再雇你的呢。贷完款之后你都找不着他了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其实还有很多啊，防诈还有很多要跟孩子们说，但是时间到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着火了，快跑！
2: 啊啊啊！

0: 去安全出口。走。哎，真倒霉。动幺动幺，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1: 占用堵灾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措施最佳铺就时间。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 安放福造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시간

0: 凭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1: 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
1: 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彩钢板材，这种泡沫新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5: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
6: 这就还要持证上涨，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

0: 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
1: 公司经理雷飞：
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
1: 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6: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5: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6: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
4: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

0: 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动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

0: 送来的。
1: 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夏德贵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夏德贵把山门紧闭，回到屋子里边把宝剑挂好了，用手推铁杜林的头，那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徒儿苏醒，徒儿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吧？老道说：“徒儿啊，我已然把他丁春芳杀了。”说话之间，将他由打名柱上那抱下来，抱到了床上，把绳子给解开。杜林坐在床上：“师父啊，我的腿疼，不要紧。”我这里有好药。说着话到了西里边，取来了金疮铁扇伞，就给杜林扶好了，叫他穿好了衣服。师傅，今天我挨了一通打倒不要紧，您闻一闻这屋子里什么气味呢？老道提鼻子一闻，我刚才把丁春芳杀了，你看这血迹还没干呢，这是血腥味儿。师傅，他虽然死了，您已然给我报了仇了。可是扎驴肚的那个人，一来咱们两个全活不了。老道一听，徒儿，你不用害怕，谁来也不成，连那么大的石路全叫我烧的遍体鳞伤。我有火毒弩。杜林一听，什么叫火毒弩啊？是什么样？老道还真喜欢杜林，带我取来让你观看。说着话到了西屋，取出了火毒弩。原来这竹弩就在一个瓦灰的兜子里装着。老道拿到杜林面前，取出来让杜林观看。原来是个竹筒子，有八寸多长，合着粗细。师傅，您拿过来我看看。徒儿啊，你看，这就是袖剑盘竹弩。杜林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竹筒上叶头有三道铜丝，当中有一道铜丝足有四寸长，在下边那一头有一个好像钉子似的。老道说：“小杜林啊，这是左胳膊的，中指摁崩簧，二指定心，指哪打哪儿。右边也是一样，要打的时候左胳膊一盘，用右手中指从纵，你先比一比，徒儿记在心中，将来练的时候也就省事了。”我脑瓜不敢说聪明，也一点就透。说话之间，就见夏德贵连忙把盘轴弩一盘，徒儿你看，二指当心，中指磕崩簧。说话之间，用手指一顶，就那嘎巴一声，呼的起一片火光，由打竹筒里就飞出去了。当时打在软帘之上，这软帘就着了。老道上前扑灭，杜林一看，转之上还有一个青布罩，有鸭嘴粗细，一尺二寸长，用青绒绳编出来一个牌子，不到五尺长。老道说：“这是低头紧背花装弩。”杜林看他老道，这个怎么使啊？老道说了一声：“你看。”

说着，就把低头锦被花装弩装在了身上，扣在了背后，又向杜林说：“你看，肩头当心。”用手一揪这绒牌子，一低头，嘎巴一声，又是一片火光。杜林在这看着，徒儿我瞧明白了，你收起来吧。说完了以后，老道下的跪，就把暗器收起来。杜林说：“啊，师傅，现下我肚中饥饿，您可有生的馒头？拿来徒儿我吃一点。刚才我挨了一顿毒打，我这一害怕呀，那肚子里这点食儿那全没了。”老道一听，我没有生的，如今我肚子里有点空了。折腾了大半宿，咱们叫厨房给咱们做点酒席，师徒共用。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咱们畅饮一番。说话之间，老道就去南厨房吩咐了一遍。时间不算太大，酒菜全来了，通盘摆好了。杜林一看，放了一个酒杯，一个茶壶，那个样子，壶中就盛着四两多酒，旁边有一个酒杯。老大说：“小杜林，你会喝酒吗？”“师傅，我会喝酒。我在家的时候，不瞒您说，就偷我叔伯的酒喝。我娘亲不让我喝，一闻我嘴里边有酒味儿，就打我。您让我喝酒，我听说这酒是串皮的。刚才我让丁春芳给打的，那浑身都是伤，一喝这酒恐怕不适合。我这个药是好药，什么都不怕。小杜林啊，你只管喝。师傅呀，就是这样，我也不敢喝呀。明天上我家去，如果我娘闻到我有酒味儿，到那时我娘又得打我，谁也说全不成。师傅啊，今天咱们俩是大喜的日子，我给您当了徒弟，我必须敬您四杯酒。老道一听，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杜林呐，人家敬酒都敬三杯，你为什么要敬四杯呢？杜林笑了，今天咱们爷俩，您两杯，我两杯，这叫四季皆全，我还有四句酒令。老道一听，什么酒令呀？你先把酒满上，我好说。老道当时把酒斟满了，你先吃点菜。老道这才吃了口菜。师傅啊，杯杯敬，盏盏敬，咱们爷俩才有缘呢。老道下着跪一听，好，那头一句酒令怎么说呀？师傅，您听着，酒是先传迷魂汤，量小多饮发言狂，太白贪杯吃酒醉，海底捞月一命亡。下着跪点了点头，二杯酒又给满上了。杜林又叫他吃了点菜，然后把酒喝下去。这杜林接着说：“色若市井一枝花，君子一见骨肉麻。纣王贪淫失天下，杨广好色官穷花。”老道以后那本事大了，那东山打过狼，西山踢过虎，天底下地上会喝酒的，会喝酒的人，人人拿酒；不会喝酒的，酒能拿人。会喝酒的众位朋友，我呀有几句话奉劝诸位：各位要是有六两的量，可以喝三两；有一斤的量，可以喝半斤；要是喝一斤，那非把事情误了不可。喝酒的人也有酒后吃亏的，也有酒后成大事的，我酒不成宴席。闲话少叙，单说这个夏德贵，夏德贵

为什么烦呢？烦就烦在两句酒令上，末一句有海底捞月一命亡，三气周瑜染黄泉。老道是越想越烦，越想越烦。最后啊，老道把火猪弩的口袋压在胳膊底下，往桌子上一趴，他睡着了。杜林生来胆子就大，你别看他人小，这心眼儿可挺细，心想老道千千万万可别装睡，如把口袋轻轻的抽了出来，把火猪弩撤了出来，不要口袋。杜林暗自说道：“罗大叔啊，罗大叔，要从这事儿看呢，虽然您袖吞乾坤，神接妙算，您也有错的地方。如果我要有兵刃，我就拿着刀，就把下这个一刀就了结了。我现在虽然拿着火弩，我要是给他一下子，夏德贵死不了，叶明白过来，那是我性命休矣。”想到此处，这才起身行，来到外边，站在廊檐的底下，往四下一看，那房上没人，罗青在西房上趴着。一看杜林出来了，连忙问杜林：“你把火烛弩得到手了吗？”都粘在我身上，要划了都划了不掉，要没有那火呀，我早就把他双鞭郑万雄，钢叉李凯，铜叉李继昌，把手东界强，花面鬼重棒，小灵官燕青，小花刀莫灵，莫方闪电腿刘荣，把手北边的界强，林贵林茂，飞抓将云彪，金棍将董湘五位，把守西叶强，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烟，柳金平柳玉平，单边刘贵，把守南界强。三道山门未曾飞身上墙的时候，必须先用抓问一问有没有埋伏，其余纳入任凭尊便。前后中三层大殿，随便引住身形。听罗青的哨子响，大家会战恶道，众人点头。石落罗青、杜兴三个人来到了河坡，罗青就说了：“石爷，你也先在此等候，咱们的人拿到火烛弩，把老道那些零碎全都给整来，到那时你再进入火龙观，把那夏德贵劈了，你看好不好？”石路一听：“好，你们就去吧，我在这等着，只要老道没有嘎巴铺了，那今天我就把老道整归了位，让他去见他的祖宗。”说着话，鲁庆、杜兴换好了夜行衣，把白天的衣服打在小包裹里边，系在腰间，背背单刀，这才用飞抓扔将上去，抓在房上。这么一试，没有消息埋伏。两个人来到上面，罗青在前，顺房往北，来到了后殿，听见北房屋里边有人说话，急忙来到西房的后坡，就在中脊下往下偷看，就见屋里边长着灯光，正赶上丁春芳在打杜林。罗青说：“杜青，你会学你哥哥说话吗？”杜青一听：“我会。”“哎呀，十分容易，我们哥俩经常在一起，我要模仿那杜林呐、啊，那是一绝。”罗青说：“那你学你哥哥说话，那就省事了，我叫你说你再说，叫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千万不能乱说。”此时里面定那江湖贺号混海龙便是。说完了这些话，罗青爷两个下房，跃出了界墙，来到界墙之外，

急忙上书，老道致死了丁春芳，没找着人，就叫两个水手把丁春芳的死尸搭出去，扔在了河内，顺水漂流，他的死尸就成了乌龟王八的美味，这也是丁春芳应得的下场。咱们闲话少叙，这两个人二次入庙，正赶上杜林拿着火烛弩由打里边出来，罗青一看跳下房来，到了狼眼底下，杜林你可将他暗器得来。杜林一笑，我把那恶道的火气满全到了手了。罗青点了点头，行了。杜林这才大声喊道，师父，扎驴肚子的人呐，来了。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央人民
1: 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2: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

0: 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
0: 国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

0: 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

0: 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 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席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
0: 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
1: 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本台消息，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

0: 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6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

0: 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曹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
5: 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帮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2: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3: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0: 我市凭借独具地域特色的本土咖啡出圈走红，拉动群众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延吉西站朝鲜族客运值班员石清鹤扎根边疆铁路一线13载，用双语温情服务，破解沟通壁垒，用心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3: 近年来，我市凭借独具地域特色的本土咖啡出圈走红，培育出享誉全国的特色劳务品牌延吉咖啡师。品牌以系统化技能培训、多业态产业融合为抓手，拉动群众就业增收，树立起吉林省劳务品牌发展典范，为文旅升级与乡村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0: 延吉咖啡文化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边贸咖啡赴国外务工人员带回的现磨手艺，为产业发展埋下根基。
4: 我的培训学校，然后想过来学习一下，然后学习以后，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这是我以后的打算。
0: 我是围绕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创新打造理论加实操加创业三维培养模式，建立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行业技能参差不齐、创业成活率低的难题，同时联动人社部门发放创业担保贷款，配套开店全流程行业指导，以成功孵化近百家特色咖啡。

0: 馆，约六成学员返乡创业，实现一人开店带动全家增收。目前咖啡产业已为延吉直接创造岗位超1.2万个，间接带动3万余人就业，从业者平均薪资较5年前提升65%，专业人才留存率达91%。
1: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从业15年来，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万余人。
2: 我觉得相比于去外地工作，留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更好一点。
0: 本地产业团队借延吉咖啡师劳务品牌，打造特色饮品矩阵，依托人参、苹果梨、朝鲜族米酒等本土物产，研发20多款特色咖啡饮品，带动本地农产品年增收超1000万元。人参咖啡文创产品还拿下全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同时打造咖啡加民俗加旅拍新业态，特色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点，拉动本地乡村旅游年均增收18%。凭借亮眼成果，2025年延吉咖啡师代表吉林参加第3届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通过技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全国展示延边特色咖啡技艺，成为东北亚咖啡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
1: 面向未来，延吉咖啡师秒定清晰发展目标，制定延吉咖啡师职业技能标准，打造全国连锁培训基地，5年内向全国输出10000名专业人才，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推动咖啡文创走向国际。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0: 小小咖啡捧起就业金饭碗，作为延边标志性劳务名片，延吉咖啡师不只是一个称号，更是一套以技能为支撑、以民俗文化为内核、以特色产业为根基的完整发展体系。依靠这套培育体系，延边州顺利推动劳动力从传统体力务工向技能型人才转型，走出一条产业、就业、文旅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名片，为更多人点亮就业创业梦想。
3: 8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带领视察组对全市小街小巷改造情况开展实地视察，并召开座谈会。
4: 视察组先后到白云胡同、瑞龙街、明光胡同，实地查看街巷改造施工进展、基础设施配套及环境提升成效，向住建和城管部门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座谈会上，相关部门汇报了全市小街小巷改造工作开展情况，市人大代表围绕项目建设、民生需求等方面交流看法，提出意见和建议。据了解，今年我市计划对40条背街小巷进行升级改造，计划投资0.73亿元，项目于4月起分阶段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同心胡同、明光胡同、白云胡同、南岗街、居民路等24条道路的改造工作，计划于9月底前全部完工。同时，城管部门持续加强已建成街巷的市政设施管护维修，年初至今累计完成投资1261万元。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民生需求推进改造工作，同时结合城市特色，在改造中保护城市原有肌理，融入朝鲜族地域文化元素，兼顾功能提升与风貌保护，推动项目提质增效。要压紧压实管护责任，健全常态化巡查、精细化维护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副市长叶贵斌参加座谈会。
3: 近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行，彻底改变以往高龄津贴全程线下办理、群众来回奔波的办事模式，打通养老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小程序上线启动进场，技术人员现。

0: 场拆解操作步骤，志愿者分组开展一对一实操帮扶，手把手教会到场老年人和家属使用小程序。群众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完成身份认证即可线上提交高龄津贴相关申请。
1: 高龄补贴原来很复杂，拿户口本、身份证、子女都带来，现在有这个技术啊，可方便了，对我们来说很好。
2: 我们通过数字化赋能养老服务，打通了养老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惠民政策更加精准，切实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针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独居失能、行动不便的老人，泉州各社区同步保留线下帮办窗口，安排工作人员全程代办业务。与以往不同的是，小程序上线后，社区审核端也将更加快捷，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后台线上核验、数据智能比对，省去纸质材料流转环节，大幅压缩审核周期，从源头减少人工失误，保障惠民资金精准发放到位。据了解，小程序将覆盖泉州各县市，配套建立常态化技术运维、线上答疑机制，严格保护老年人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各街道社区将持续开展小程序普及培训、入户指导服务，不断优化平台功能，以数字政务为养老服务添温度，切实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6年暑运收官在即，延吉西站候车厅里往来游客、返校学子络绎不绝。朝鲜族客运值班员石清鹤的双语提示声，始终是人群里最稳定的出行坐标。从2013年参加工作至今，他扎根边疆铁路一线13载，用双语温情服务破解沟通壁垒，用心守护群众平安出行。清晨的第一班列车还没到站，石清鹤已经快步走上站台，一边用汉语指引赶车的旅客快速找到入口，一边用朝鲜语提醒老年旅客注意脚下安全。自入职以来，石清鹤亲眼见证长浑城际铁路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延吉从边陲小城一步步成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全过程。十余年间，车站客流翻倍，服务标准持续升级，但他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变。依托双语优势，他重点帮扶少数民族老年旅客与外籍游客，高效破解不同群体的语言沟通障碍。
3: 17:15，17:18。
4: 平时我在做好双语服务的同时，还带着班组同事学习常用朝鲜语，分享服务经验，一起提高双语服务水平，让这座边疆车站的服务更细致，更有温暖。
0: 日常值守里，石清鹤坚持每天核对重点旅客台账，逐一巡检安检口、候车厅、站台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安全隐患，核验客运设备状态，从源头上守住车站的运行安全。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群体，他还牵头建立了预约对接、全程陪护、闭环跟进的一站式服务机制，一对一协助旅客进站乘车，操作智能验票设备，讲解出行注意事项，用细致贴心的服务便利特殊旅客的出行。眼下正值暑运返程高峰，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叠加，
4: 双语服务守护旅客出行，再多的辛苦都值得。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
3: 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2欢迎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晚间已经达到了13摄氏度这个低温了，所以说大家呀注意保温，尤其是晚上有加班习惯的朋友哈。就已经开始觉得冷了，都不是说是凉意，是冷。也是习惯，也要不要贪凉了哈。好，接下来再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大庆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是拥堵了420多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呢是拥堵了320多米左右啊，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160多米，石化街北向南从橘

0: 花路到北洋路是拥堵了110多米左右，大兴路东向西是拥堵了40多米左右，申花街南向北北洋路附近当前是缓行状态，还有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是缓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是缓行200多米，南港街北向南 G333附近也是缓行的状态啊。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8月25号，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市举行，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吉林日报社等单位做典型发言。胡家福在致辞中说，延边州是东北亚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各族群众在同耕共作、互助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智慧，为新时代文明

与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用好独特区位优势，发挥平台集聚作用，把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抓实抓紧，推动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布局，加快建设，早见成效，为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走进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资金筹措、资金结算、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铝合金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等领域，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进一步明确项目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卯足干劲儿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运营。在吉动农业鲜食玉米加工生产车间内，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玉米，经过清洗、蒸煮、杀菌等工序，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加工工艺、质量检测、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紧盯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推出更多包装精美、口感独特的产品，不断拓展铺货渠道，积极抢占消费市场，稳步提升企业效益。在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设备安装调试等情况。他强调，既然要紧盯工程进度，加快推进室内装修、设备安装以及调试等工作，争取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市政府要积极协调有关企业开发即食海鲜等高附加值产品，改变以往单纯进货集散、初级售卖的传统模式，推动企业从贸易流通向生产加工一体化转型。项目进展建设如何呢？什么时候投入运营呢？在岸芷汀蓝温泉度假酒店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项目进展情况介绍。他强调，酒店板块要着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进行装修作业，同步做好业态整体策划，确保项目早日建成精彩亮相。住宅板块要抢抓有利施工时机，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确保项目尽早竣工，如期交付。在基胜里商业广场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详细了解整体进展、工期安排。他指出，商业综合体是发展文旅产业、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增加施工班组，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入运营。要坚持建设运营一体谋划，提前招揽有重要意义，要在加快推进装修改造的同时，提前对接优质商户，积极引入俄式风情餐厅、特色主题咖啡馆等富有异域风情的业态，确保广场早日焕新亮相。走进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施工安排、节点计划等情况。他说，这条高速公路投资近100亿，是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交通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巩固扩大对外开放优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配强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推进，确保项目早日竣工通车。中市两级政府要积极对接项目施工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确保项目顺利推进、高效建设。调研中，胡家福指出，三季度是全年经济运行的关键窗口期，项目施工的黄金建设期。珲春市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不动摇，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上来，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措施。项目推动建设取得新成效，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要紧盯节点抢进度，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
机制，专门别类，形成项目清单，对未开工项目要加快前期手。

需办理，确保尽快破土动工。对事后项目要找出问题症结，集中力量攻坚。对续建项目要强化要素保障，力争尽早投产，推动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要前瞻布局谋项目，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口岸通道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可行性论证，细化完善申报材料，推动更多项目顺利获批，更多建设资金争取到位。要精准发力抓招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制，立足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锁定重点招商区域，精心筛选目标企业，大力推介本地资源禀赋、政策优势与发展机遇，深入考察企业投资意愿、资金实力与运营能力，千方百计落地一批制造业项目，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再来关注。为持续深化辖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规范社区建设秩序，消除辖区各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居民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安全，近日城管局河南中队联合白玉社区工作人员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拆除整治行动。经核查，白玉社区内该区域存在两处私搭乱建的构筑物，三处违建尺寸为长4米宽2米，两处违建合计总面积16平方米，非法侵占社区公共空间，破坏小区整体环境风貌，还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对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居住安全造成了不良影响。行动前，城管局河南中队执法人员联合社区的工作人员、公安人员，秉持执法为民、柔性执法的工作原则，共同上门对接违建当事人。违法人员耐心向当事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范化》等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科普违法建设的安全隐患。通过耐心沟通劝导，当事人充分认识到私搭乱建的危害，主动配合城管执法工作，承诺自行拆除整改。拆除现场，在执法人员全程监督指导下，当事人组织施工人员标准化、高效率完成两处违建的全部拆除工作，有效清除了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规整了社区公共空间秩序，切实改善了社区环境风貌。下一步，河南中队将持续联动街道、社区，常态化开展违建巡查整治工作，坚守控增量、减存量、防反弹的工作原则，常态化排查、精细化整治各类违法建设，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安全宜居的社区人居环境。8月26号，图们江广场热浪涌动，多彩延边一起来2026第五届泉州广场舞大赛燃情启幕。当天共有13支精锐队伍、近500名舞者参加比赛，同台争艳。赛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共舞引爆全场，由各队选派代表组成的方阵，活力演绎延边群众艺术馆全新编创的第二套延边全民普及 DJ 广场舞。该舞专为纪念红太阳照边疆创作60周年而编排，巧妙融入金凤浩老师经典作品新缩银缩旋律，并以网络热曲映山红收尾，动作柔和朝鲜族舞蹈与东北秧歌元素，明快简洁，瞬间点燃观众热情。这支舞也将走进社区广场，让百姓尽享人人可舞的快乐。经过前期的层层选拔与专家悉心打磨，

模，当天共有13支精锐队伍，近500名舞者参加比赛，同台争艳。珲春市文化馆偏艺术团的欢庆秧歌，手绢翻飞间进展传统民间艺术的鲜活底蕴。敦化市好朋友艺术团献上了本土原创歌曲《好朋友之歌》，欢快旋律诉说各族同胞守望相伴的融融温情。省州舞蹈专家从编排创意、完成质量的维度进行现场评分。延边群众艺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大赛紧扣文化进范家的主题，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广优秀广场舞作品，真正实现文化惠民、悦民、育民，助力群众精神共富，厚植泉州文化沃土。这既是一场技艺的巅峰对决，更是一次延边群众文化风采的集体绽放。赛后，优秀队伍将获荐参加全省大赛，以翩跹舞步绘就各族儿女同心奋进、乐享美好生活的时代长卷。

0: 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